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5: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5到18度，大石桥25到18度，鲅鱼圈25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好的，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假期快乐，欢迎您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节目，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这个端午节的假期呢，今天是第二天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呢依然还会有一个出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其实天气呢应该还算不错啊，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闷，但是并没有那么热那么晒，所以呢如果说大家选择出行的话，在户外不会那么的难受。同时呢，今天呢刚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还会有这个降雨的过程，所以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雨的准备啊。今天可能是一个阵雨性的天气啊，这雨呢也说不好什么时候下啊，有的时候呢在不经意间几滴雨点就下来了，是大是小也都不好说。所以呢，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个是要带好雨具，另外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还是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假日心情啊，这个其实在这种天气里面到户外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首先听到的歌曲是由白小白和富豪带来的《替我自由》。

在假期的时候呢，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外出，也有些朋友呢可能就喜欢宅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放松一下，或者是看一本书，或者是追一部剧啊。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就是一部古装剧《长风渡》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是由张靓颖带来的《青青》。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

0: 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直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1: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0: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000。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7: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7: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7: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7: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8: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9: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8: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8: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3: 在北京时间的上午8:4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啊，也希望我们为大家来播放的这些好听的歌曲呢，能够伴随大家在假期的旅程当中啊，能够有一份更加美丽的心情。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黄霄云带来的《前路》。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歌曲是由黄霄云带来的《前路》啊，这也是，在今年热播的一部古装剧《竹玉》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其实呢，这个《竹玉》这部剧今年也是很火啊，这个在网上的流量也是很大。的确啊，其实，在假期的时候，如果您平时比较忙啊，没有时间追剧的话呢，其实，在假期的时候找一些非常经典的这个剧目来看一看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打发时间的一个方式啊。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刘宇宁带来的《人间》。

好的，北京时间的8:51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这个刘宇宁演唱的这首《人间》，我记得早些年，刘宇宁刚刚开始红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多时候介绍他的名字叫摩登兄弟刘宇宁啊，因为他那时候是也是他们的组合的名字就叫摩登兄弟。然后，但是现在呢，我看很多时候在介绍他的名字都直接就叫刘宇宁了。看来呢，其实一个演员或者一个歌手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啊，他的这个包装啊、宣传也都是不一样的啊。继续来听的歌曲是由希林娜依高和张远带来的《烛光》。

0: 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四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亲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7: 贵州双飞六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红、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

0: 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汇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汇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2: 燕之屋，
3: 声声有爱，
2: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在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关注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5到18度，大石桥25到18度，鲅鱼圈25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华经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在北京时间的9:14，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频。好，在北京时间的9:14，欢迎您继续的锁定频率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陪伴着您的假日特别节目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啊。现在呢正值端午假期，同时啊最近这段时间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也在非常紧张激烈的进行着。其实放假这几天呢，对于这个很多球迷来讲呢，是一个难得的看球的大好时机，比方说可以晚上熬夜看看球，然后白天补上一觉，哎，还是很舒服的。那么其实呢，有的时候看这种世界杯包括体育比赛，不仅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个比赛本身的精彩和激烈啊，同时呢也能够通过这些比赛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这份热情与美好啊。那么接下来呢听到的一首歌曲就是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加油。

好的，刚才大家听到的就是本届2026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加油》啊，它的演唱者就是其中的那位女歌手，名字叫夏奇拉，可能很多球迷呢对她都比较熟悉了，因为她不但是演唱了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在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她也是献唱了当时的一首非常就是怎么讲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啊，也是世界杯的主题曲《哇卡哇卡》，又叫做《非洲时间》。那其实，在南非世界杯上呢，除了这首《哇卡哇卡》之外，包括还有一个元素，可能很多球迷印象深刻，就是乌祖拉啊，这个也是赛场上的一个用来球迷用来加油的一个小，或者是一个小乐器，或者一个小或者是一个小道具呀、啊，一个小喇叭形状的东西。啊，这个乐器呢，当时也是咱们中国的厂家来生产的，当时呢，也是成为了世界杯上的一大亮点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夏奇拉带来的2010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非洲时间》。

说到世界杯这些好听的歌曲，很多朋友也会不自觉的就联想到那首98年法国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啊。其实98世界杯亮点还是很多的，比方说除了这首《生命之杯》之外呢，还有齐达内啊，在那届世界杯上可以说是表现令人印象深刻啊，特别在决赛当中啊，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帮助东道主法国3-0战胜巴西。另外呢，包括在98世界杯上18岁的小将欧文上演了千里走单骑破门，还有呢这个当时也非常年轻的贝克汉姆啊，因为一时的冲动啊，报复性的脚蹬对手啊，得到了红牌下场，都是那届世界杯上一些令人非常难忘的瞬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98世界杯的主题曲《生命之杯》。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一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首尔零。

0: 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 FM95.1， 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假日特别节目边走边听啊。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其实最近这几天假期啊，对于喜欢看足球的朋友来讲呢，其实是挺好的啊，就是可以看看球，然后呢白天再补一觉。其实呢说到世界杯，其实每届世界杯呢都有一些非常精彩的令人难忘的瞬间，但是对于中国球迷来讲啊，其实2002年世界杯呢应该是非常特别的一届。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届世界杯上啊，也是中国队啊迄今为止的第一次打入世界杯决赛啊，打入世界杯足球赛。那么其实虽然说成绩吧有点差强人意啊，但是呢能够进入世界杯也是实现了几代中国足球人的一个梦想啊，的确是非常的令人难忘。另外呢在这个世界杯上呢其实也是啊，比方说巴西队夺冠啊，当时的大小罗纳尔多、里瓦尔多啊都是巅峰时期啊，他们的这种巨星的风采也是给人们留下了非常难忘的印象。另外呢其实本届啊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呢是韩国和日本联合主办的，当时世界杯的主题曲啊，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叫不出来他的名字，但是呢一听到他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真的是太熟悉了。

这首曲子的名字呢叫《足球颂歌》啊，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目前为止唯一的一首纯音乐的世界杯主题曲啊。虽然是一首纯音乐的曲子，但是呢，它的这种大气的风格、动感的旋律啊，也还是让人非常印象深刻。这应该是希腊的一位作曲家编写的曲子，在曲子当中呢，也是很好的去融合了这个现代音乐和这个东方音乐的这种调性啊，听起来呢，让人既耳目一新，同时呢，又能够感受到足球场上的那份热血沸腾。

0: 幺，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边走边听节目当中啊。现在呢，这个世界杯的比赛是正在精彩激烈的进行着，同时呢，咱们东北人民甚至全国人民也在非常关注的一届这个东北超联赛啊，也是正在火热的进行着，应该是就在今天晚上吧。东北超联赛呢将会上演这个辽宁德比啊，大连队将会在梭鱼湾的主场迎战沈阳队。我知道这场比赛呢，咱们营口啊也有很多的球迷到现场去看球了啊，这个让我们一起呢为家乡的两支球队来加油啊，大家都是辽宁人嘛。

呢，有些朋友呢没有办法去到现场啊，相信呢在这个电视机前啊，或者是在咱们营口的这个明湖广场啊，还有一些大型的商场啊，都会设置有第二现场啊，都有这种大屏幕的东北超联赛的转播，大家都可以去积极的关注一下，为家乡的球队加油喝彩。

北京时间呢，上午来到了9:51。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呢，现在市区内的各个街路呢，通行效率还算不错。但是呢，现在呢，可能是由于这个

降雨的影响吧，能够看到呢路面呢还是有一些潮湿的感觉啊，有些地方呢特别是在石板路上面，在包括在人行横道上面，感觉到还是有一层的这个水雾的这种感觉。所以呢希望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呢，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保持好车距，控制好车速啊，因为这个下雨天呢可能这个刹车的制动距离呢也会变得更长，特别是您如果说是在一些路况不太好的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呢，就更要格外的注意了。另外呢今天它是一个阵雨的天气，这个雨啊可能是下下停停啊，所以呢如果您要计划有远途出行打算的话呢，也得提前的这个做好相应的防雨的准备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郁可唯带来的《时光正好》。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5到18度，盖州25到18度，大石桥25到18度，鲅鱼圈25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偏南风23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让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好的，北京时间的10:11，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这个可能这一时段呢，可能今天有外出的打算的朋友呢，陆陆续续的就要开车来出门了啊。现在呢，再看一下我们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从视频画面来看呢，现在在我们营口市的各条主要街路啊，通行效率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呢，因为今天是一个阴天，同时呢可能会伴有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要注意减速瞭望啊。好，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是由周笔畅带来的《平凡身份》。

北京时间呢，马上就要来到10:24了。那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要接近尾声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草蜢乐队带来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啊，这是一首非常欢快的歌曲啊，也希望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假日心情。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

0: 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平凡闪耀专栏，马勒班组匠心攻坚破壁垒，质感树转领风潮；
3: 我市举行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设备大修与简易自动化班组，现智慧工厂班组，自2009年成立至今，以设备国产化破局、智能化转型提速为目标，用匠心与创新推动企业从制造迈向制造。该班组于今年5月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记者来到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时，成员们正在对即将出口波兰的活塞外观检测设备进行调试。该设备2022年研发以来，已有10多台在企业稳定运行，并出口到泰国、印度、日本等国家。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视觉组组长吴景军：
4: 我们引入了这种 AI 的深度学习算法，代替了人眼检测之后呢，我们整体这种检测的稳定性和精度性都大大提高了。同时呢，我们这种机器设备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同时我们这种判定的标准的一致性会相对于人来说会特别好。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场的这种活塞的这种清洗剂下料，还有活塞环的这种装配的这种关键的工序。
2: 该班组成立以来，以技术创新赋能生产全流程，先后完成了手动生产线的自动化改造、全新自动化浇筑元件、基于 AI 的外观检测设备等数10个自动化项目改造，为公司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生产效率及质量均大幅提升。成绩的取得是班组成员迎难而上、不懈探索的必然结果。早在2009年班组成立之初，这些初入职场的80后就面临国内活塞铸造领域长期依赖进口浇筑机、设备采购成本高、交付周期长、售后响应慢等难题。班组主动扛起技术攻关重任，在无成熟经验借鉴、无外部专家支撑的条件下，从零开始研究结构设计、电气控制、液压系统与浇筑工艺匹配，全力突破关键技术瓶颈。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机器人组组长刘军德：
5: 针对这些困难呢，我们大家到现场去拆解旧的设备，去测量，去用3维软件模拟仿真，直到达到理想的效果。像电气问题呢，我们到现场去分析设备的各个动作，去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去梳理电气信号，最后形成一个全套的电气控制系统。
2: 同时，在企业积极投入研发资源、完善员工职业发展路径的驱动下，班组成员利用业余时间自主学习编程、机器人控制等专业技能，运用大数据、AIGC 等技术提升全流程智能化管理水平，实现以数据驱动决策，并强化各部门间的协作配合，持续为企业在降本增效、创新突破与可持续发展领域创造优势。马勒发动机零部件营口有限公司智慧工厂班组数字化组组长连义虎：
6: 我们会持续完善物联网、麦子系统和数字平台，打通生产、质量、设备、能耗、管理等全链路数据，实现实时分析、智能预警、精准调度、辅助管理，同时坚持自主培养实战练兵，让更多一线员工掌握新技术，练就

0: 新本领，成长为懂智能、善创新、能攻坚的骨干力量，为智慧工厂长远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日前，英雄永不谢幕，非遗薪火传承，营口市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红色故事宣讲报告会在营口理工学院举行。此次宣讲将营口本土英雄事迹与非遗有机融合，打破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段界限，以沉浸式体验活化思政课堂，为全地区500余名师生代表带来一堂生动的行走的思政课。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宣讲共分为评书忆英烈、剪纸映初心、皮影送雷锋、烙画铸英魂和红歌聚童心5个篇章。来自营口理工学院、营口市雷锋文化博物馆以及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学校的宣讲员分别讲述了穆月、罗长伟等人的英雄事迹。宣讲报告与本土非遗相结合，从本土英雄的赤胆忠魂到非遗传承的红色心声，从剪纸烙画的指尖匠心到雷锋精神的时代回响，从营口评书的慷慨激昂到盖州皮影戏的光影传情，在讲、演、创、唱、悟中让大中小学思政课堂活起来，奏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强音。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红色非遗主题展区，集中展出以本土英雄事迹为主题的营口评书、盖州民间剪纸、盖州皮影戏、李氏木板烙画等营口本土非遗作品。是育才初级中学教师金阳。
3: 听完今天的这堂思政课呢，对我来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那作为一名老师，回到学校后，我们会在这个课堂教学与日常的教育管理当中去充分的传承和弘扬我们这些英雄精神和非遗文化，从而让我们的孩子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化自信，充分发挥好我们教师和教育阵地的重要作用。
2: 作为我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联盟牵头单位，营口理工学院一直深耕思政课堂教学改革，抓实课程思政全域建设，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思政教师队伍，同时深挖本土红色资源与非遗文化，不断创新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协同育人新路径。营口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代史纲要教研室主任袁晓明：
4: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挖掘本地红色故事和非遗传统文化，以新颖有趣的教育方式打通各个学校各个学段，策划更多接地气有特色的思政实践活动，让红色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5: 本台记者报道，6月15号，市妇联联合市应急局、市少儿图书馆走进大石桥市高坎镇中心小学董家分校，开展关爱儿童进校园公益活动，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关爱服务职能，丰富乡村校园文化生活，切实关爱乡村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这次公益活动以启智润心互同行、关爱护航少年梦为主题，主办方为师生赠送体育用品、便携式灭火器材、专业救援包等物资，并与校方签订图书流通协议，300册优质少儿图书将定期流转，共享阅读资源。在公益课堂上，以传统文化、国学礼仪、孝亲尊师、爱国励志、感恩奋进为核心内容的专题授课，引导学生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安全生产月主题应急培训中，市应急局和营口蓝天救援队为师生讲解地震避险和海姆立克急救法、心肺复苏等应急救援知识，提升他们的安全意识和防灾避险能力，推动安全宣传五禁工作真正走进师生心里。本次多部门联动主题活动，既是市妇联夯实儿童关爱服务的务实举措，也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整合市直部门、社会组织资源，常态化开展送阅读、送德育、送安全进校园活动，织密乡村儿童关爱保护网络，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西市非遗大展，让非遗融入百姓生活。6月12号，西市区文旅广电局、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联合德胜街道办事处在红运社区举办西市非遗大展非遗暨社区主题活动。活动现场，细腻传神的陈氏面塑、香气四溢的汤氏卤制熟食、栩栩如生的营口进士剪纸等23个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的群众前来观赏、体验、选购，促进了非遗传承与群众参与的良性互动。

0: 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涵盖特色美食、手作器物等多个品类，多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通过展演、互动体验、现场展销等形式，全方位展现西市区非遗资源的丰富内涵与独特魅力，进一步推动非遗深耕基层，融入百姓生活。
1: 西市区文化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雪：
2: 下一步，西市区文旅中心将依托本地文旅资源，深挖非遗文化底蕴，丰富活动载体，常态化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活动，推动非遗融入文旅消费与群众生活。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口腔惠民进校园，守护少年儿童牙齿健康。 6月15号， 营口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战前区东风小学，为校内适龄少年儿童开展免费口腔检查和窝沟封闭公益服务，以专业诊疗手段守护少年儿童口腔健康。此次义诊进校园服务是口腔医院采用优质的窝沟封闭材料，由专业医护团队操作，保障诊疗流程规范安全。医护人员同步开展口腔健康科普， 诊疗间隙提升大家的口腔保健意识，养成良好刷牙习惯。市口腔医院儿童口腔科主治医师张思佳：
3: 那我们的窝沟封闭呢，是指针对于完全萌出的没有龋坏的健康的六龄齿，像瓷砖美缝一样，对它的这个窝沟进行一个填平，一个保护，降低龋齿的发生率。
2: 截至目前， 市口腔医院已为战前区西市区老边区21所小学的5352名儿童完成口腔健康检查，为符合条件者成功实施窝沟封闭6430颗牙，以精细化诊疗织密青少年龋齿防护网。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APP。
1: 播音王怡婷、黄子恒，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 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 2695-81 或114 提供新闻线索。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

0: 059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松风景。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在全国曲艺的浩瀚江湖里，有这样一位传奇人物，营口孙二哥孙维绵。也许您未曾听过他的名字，但在曲艺界这个名号却如洪钟巨响。从德高望重的泰斗到初出茅庐的新人，无人不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赵树发创作的孙二哥的曲艺人生，一同走进这位传奇人物背后那些感人至深、荡气回肠的故事。
1: 孙维绵先生的学生，有的是通过考试招进来的，有的是慕名投奔来的，有的是孙先生自己硬拽进来的，也有的是名家推荐来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外地走学的营口市相声演员傅润涛有幸结识了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当时年轻气盛的傅润涛跪地就要磕头，想要拜侯宝林为师。侯大师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俩距离太远了。傅润涛未解其意，说不远，从营口到北京坐火车一宿就到了。不久之后，相声名家高英培到营口来演出，受侯大师之托，把傅润涛交给了孙维绵。2005年，孙维绵先生发现消防战士李超是个好苗子，一下子就把他给盯住了。因为部队的作息时间比较严格，当时70多岁的孙先生多次骑着自行车去部队给李超上课。在孙先生的栽培下，李超先后获得省级以上曲艺奖10多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线演员和营口市最年轻的国家级曲协会员。2006年，孙先生通过当地的故事大赛又发现了一个段秀光，为便于联系，特意把小段从县区调到了市内，先是安排在自己家里吃住，之后又帮小段找了一份工作。等到小段稍稍能够自立并自己找到了住处，孙先生又倾其所能，从锅碗瓢盆到现金，实实在在地帮助小段在营口安了家。
3: 哪怕我喝口粥吃口饭，我不想多挣钱，让我是个职业相声演员就行了。后来不行了，你年龄也大了，第二没念书没文化呀，我现在所以这样，剩下这点余力的精力要像喝血一样把它都供应这些孩子身上，也是补偿我这遗憾。
1: 孙先生的楞严寺长廊曲艺班像一条艺术生产线一样，走一批来一批，每年都活跃着数十人，小的年仅6、7岁，大的已年近半百。这些学员大多是慕名而来的，只要是找他学曲艺的，孙先生都送他们一副快板。
3: 来一学员给副板啊，现在我做了600多副了。

0: 那就说陆陆续续在我这儿是600多例。
1: 孙维绵先生教曲艺，当然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方法，那些怪招看似很土却很奏效。比如他把快板的节奏变成数字，嘴里念着1、2、3、4、5、6、7，手一配合就打在了点儿上。为了把眼睛练出神儿来，他会在墙上钉一个铁钉，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地盯上个把小时。当年为了锻炼一个弟子上台的胆量，孙先生让他后半夜2点到市区西南角的老邢家坟地去背绕口令。那个弟子啊，还真去了，见四周空无一人，只有大北风嗖嗖地叫着。他想，既来之则安之，拉开架势就开始练嘴皮子，说打南面来个喇嘛，打北面来了一个，还没等说出塔嘛两个字，忽然听到身后有动静。他回头一看呢，见一个白色的塑料袋扑面而来，吓得撒腿就往家跑。孙维绵先生教曲艺从来没收过任何费用，不仅如此，有时还心甘情愿地往里搭钱。当地一个媒体记者曾经问他，孙老师，你怎么这么低调啊？孙先生幽默地说，我不是低调，我是不着调。
0: 我们来学曲艺的富人家很少，这样的孩子家里挺困难，上你的爱好曲艺，你一收费也许就被挡出去了。
2: 我没法评价他，我只能说他应该是能改变我命运的人。他给我的影响不光是在艺术表面的，更多的是一种灵魂深处的一种光彩。
0: 我就告诉家属了，这孩子怎么怎么了，你得注意。
1: 他说这话时带着几分苦涩和无奈，因为所有的曲艺培训班、口才表演班都是收费的，只有他的班不收费，所以有人抱怨说他挡了别人的财路。孙先生早期的学生们都知道，跟孙先生学曲艺不仅有饭吃，还有酒喝。相声名家孙晨也曾说，他在营口的那些年里，孙先生家里的好酒几乎都让他喝了。孙先生在营口的弟子更是源源不断地到孙先生家蹭吃蹭喝，他们只要一进门没说几句话，孙先生就进了厨房，一会儿功夫一瓶酒和几个菜就端了出来。2010年，为了普及快板，孙先生自费到天津学会了自己做快板。孙先生说，即便是自己做，一副快板的成本价也得20来块钱。在楞严寺教学10几年，每天练功时的2壶茶水和几10个一次性水杯也是孙先生无偿提供的。孙先生说，我就会点相声，会点快板，会点曲艺，人家来找我学，我是有教无类。你知道哪片云彩有雨呀？有的家长还说要感谢我，他们能把孩子交给我，我又这么喜欢，我应该谢谢他们。
3: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0: 仅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他，凭借对曲艺的无限热爱，创作出百余部优秀作品，并且屡获大奖。
1: 这回我给朋友们说一个笑话。
2: 妈，
1: 这个笑话发。
3: 1987年，苏维民先生创作出了一段他自己非常满意的相声《妈妈的婚礼》。这段相声是他为黄梦茹和李宝莉量身打造的。当时黄梦茹和李宝莉正在外地走学，通讯也不发达，孙先生追踪了3天才在河北省滦县找到他们。回营口后，孙先生就开始指导他俩排练。2个月后，正好赶上了全国首届业余相声电视邀请赛。这次大赛是当时组织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业余相声比赛，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选送的118段相声作品，其中32段进入了复赛。
4: 不但参加了，而且是婚礼主持人。
3: 妈妈的婚礼一路过关斩将，走到了最后，黄梦茹获逗哏1等奖，李宝莉获捧哏2等奖，孙维民先生获创作奖。这次大赛改变了3个人的命运。黄梦茹被中国广播说唱团录用，后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由绝缘材料厂的大集体工人变身为专业相声演员。李宝莉被营口歌舞团录用，由粮油公司的卖粮员工转型为专业团体的曲艺骨干。孙维民先生调入了营口市工人文化宫，由土产公司的装卸工成为体制内的文化干部。很难想象，这个作品就出自于只有小学二年级文化的孙维民先生之手。孙先生文字上的先天不足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家庭环境造成的。1950年，孙先生曾经当了5年农民。1956年回城后，孙先生参加过街道办的扫盲班，仍没有彻底摘掉文盲的帽子，于是他开始自己给自己扫盲，拿着字典读名著，2年翻烂了4本四角号码字典。孙维民先生自幼喜爱曲艺，天性幽默。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听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夜行记》，就喜欢得不得了。
5: 在江塘对道，
6: 那时候是侯宝林的《夜行记》，那扬声器不是在树上，就在电线杆上。下雨了，顶着大雨我也不走，我就站在电线杆里把它听会了，一句不差的，我原词儿就能给他背下来。但是我没看人家表演，不知道怎么表演。
3: 1960年，25岁的孙维民不仅第一次见到了相声名家，还亲眼看到了相声大家的舞台风范。那年，常宝霆先生、白全福先生、苏文茂先生等第一次来营口演出，孙先生迅速和他们熟络起来。
6: 60年，常宝霆、苏文茂他们第一次来营口演出，我这下可看见了，原来相声是这么演的。哎呀，把我好的，这怎么整？这人家出来，我不知道在哪，在后边老远都跟呢。人家进旅店拉倒了，看不见了，但他还得站一大会儿，长出一口气回家了。
3: 白全福先生还顺手把一个橘子递给了孙先生，就是这个橘子成就了白全福和孙维民的师徒情缘。上个世纪60年代初，相声名家金炳厂从部队转业到营口建筑公司，孙先生主动投怀送抱。短短几年的交往，孙先生对相声这门艺术，从理论到形式，从作品到舞台效果，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孙先生说，金炳厂先生是他相声表演和创作的启蒙老师。2002年，金炳厂先生的妻子傅兰英先生去世，孙先生执弟子礼为傅兰英先生带了100天的孝。孙维民先生从40岁开始钻研起相声书籍，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 孙先生差不多为每个弟子和大大小小的学生们都量身创作过作品。无论在哪个时期，全国各地只要有曲艺大赛，差不多就有营口人参赛，只要有营口人参赛，差不多就能拿奖，而且多次拿大奖。营口人参加曲艺比赛，从来不使用外人的作品，参赛的作品全部是原创。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后来孙先生的诸多弟子也继承下来了。
2: 顺口溜是幽默的捷径。
3: 新世纪之初，孙云棉先生开始为著名小品演员潘岳创作小品，连续多年被当地的各种晚会选用，还登上过中央电视台海外华人春节晚会。

0: 赵本山的洋徒弟伯比肯第一个主演的小品《翠花开业》也是经孙元绵先生之手修订完成的。2005年之后，孙元绵先生开始侧重于少儿曲艺节目创作，他几乎承揽了营口人参加的各个级别少儿曲艺大赛全部的创作任务。2007年，孙元绵先生为双胞胎兄弟杨思超、杨思胜创作的对口快板《三重山》在辽宁省首届少儿曲艺大赛上同时获得三个奖项：优秀表演奖、导演奖和创作奖。2014年，孙维绵先生为高国明创作的快板书《母子相逢》在辽宁省第四届少儿曲艺大赛上获得二等奖。2016年，在辽宁省第五届少儿曲艺大赛上，孙先生为高思博、温建博创作的儿童相声《我想当大人》获得一等奖，被省曲协直接选送到当年的全国少儿曲艺大赛，取得了三等奖的好成绩。之后的历届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都有孙维绵先生的作品，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最近的一次是2024年的第九届辽宁省少儿曲艺大赛，孙维绵先生创作、孔一凡表演的快板书《东北虎》获得一等奖。孙维绵先生教学的过程也是他创作的过程，迄今已创作出曲艺作品100多个，至今仍笔耕不辍。作品除了相声之外，还包括小品和快板，代表作有相声《妈妈的婚礼》、《抢妈妈》、《隔辈亲》、《贵族风采》、《改行》、《不讲理也是上帝》、《新风颂》、《智力测验》、《替父征婚》、《爬护栏》、《马三块》、《找儿子》、《他像谁》、《听谁的》等。快板书《东北虎》、《地球法庭》、《三重山》、《唱福娃》、《孙大圣二闹龙宫》等，小品《农家乐》系列等等。孙先生的获奖证书从塑料皮包装到绒布面包装有满满一箱子，摞起来足有一人来高。形容高产作家有个词儿叫著作等身，形容孙维绵先生也有个词儿叫证书等身。孙维绵先生早年一直想从曲艺票友的身份转型为职业演员，因为年龄的原因没能如愿，所以孙先生一直到2013年还是海青。后来孙先生就把一腔热血用在了培养徒弟上，为了弟子们在事业上能得到长足发展，能有更好的前程，他多次鼓励有成就的弟子拜名师、攀高枝，但经过他调教出来的弟子们早就认定了他就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已经成名成家的黄梦如、李宝莉、索薇等都有机会拜入名门，但他们都放弃了各自难得的机会，一如既往地跟孙维绵先生叫师父。
1: 黄梦如全国第一，侯耀文也就拉他，是这个高英培也看好他了，那就是没入。我有时候就说他呢，那赶紧拜师啊，哎，就是不行。
0: 众所周知，相声讲究师门，讲究辈分，如果没有师承，就无法进入全国的相声家谱，进不了相声家谱，若干年后就没有人知道相声界还有这个人。这对于为相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孙维绵先生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当年孙先生一直想拜金饼厂先生为师，进入东北冯家门，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孙先生没有师门，他的徒弟们就无法收徒，就没有继承和发展相声这门艺术的资格。当弟子们把其中的利害关系讲给孙维绵先生时，孙先生感同身受地说，我现在听你们的，你们让我扣谁我就扣谁。弟子们经过一番讨论和论证，最终确定加入天津的白家门。白家门的创始人是北京天桥八大怪之首的云里飞白庆林，白庆林的儿子叫白宝山，绰号小云里飞。白宝山的儿子叫白全福。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呢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4。

0: 02-8008-800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1: 严爵，一点小意思。
1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1: 是我不好意思。
1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0: 小意思，小意思，
12: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暖。

如果你想要过得快乐，那就要学会随和。幸福就是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受得了折磨，守得住底线，一切都会证明，生活不会抛弃你，命运不会舍弃你。人生不可能一尘不染，没有一点杂质，只是面对瑕疵，我们该挑剔还是该释怀。我是小青，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福气，只因脚步匆忙才忽略了最近的幸福。而人最大的遗憾是，当走了太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出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0: 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午后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戏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那么端午假期快乐，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来跟我一起在周末在假期的午后边走边听。我是子月。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路虎，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醒来吧少年。那么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送给近期参加中考的学生朋友，祝福大家能够取得一个优异的成绩。何必还在这里，每年的六月份呢都会让我觉得特别的紧张，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所以每次到了六月份的时候，我就整个人都会特别紧张。那前一段时间的高考呢，我们早上有去高考的现场，然后有做一些采访和回传，那一刻我就很紧张。然后中考呢，刚好家里也有亲戚的孩子啊参加中考，然后我又开始很紧张。就哪怕你没有参加这一类的考试，哪怕我们已经从这样的考试当中抽离出来很多年，但是呢到了这样的日子依旧会有这种紧张的情绪，就是我觉得已经变成了一种惯性，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循环。当然在这边呢，也希望所有的学生朋友能够考取一个自己满意的成绩啊，能够有一个超常发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近期被翻唱火了的一首歌，可能在这个网络当中呢，你真的不知道谁会突然忘了自己，就是他会很忘你。那么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麻原诗人，其实呢他们属于比较小众的乐队但是呢这首歌曲呢基本上也是出现在一些比方说音乐节呀，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演唱现场。后来呢一个女孩子翻唱了这首歌曲副歌的部分，我觉得女生太可爱了，本身她非常的会唱歌，然后呢她翻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又很有她自己的调调，于是这首歌就爆火起来了。而麻原诗人呢对于这样的翻唱也非常包容的就接受了，在近期的音乐节上啊还有合作，就是有邀请到那个女孩子，然后一起在音乐节现场有演唱这首歌，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现在现在，是不是很多朋友只听过这首歌副歌的部分，因为副歌的部分爆火啊，这首歌完整的听一遍的机会比较少，那就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当然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也欢迎好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在今天的午后你特别想要听到的歌啊，还有想要和我聊天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西林那一高，我们要听到的是正好青春。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西林娜依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正好青春。现在呢刚好赶上了毕业季，就是我知道很多的学生朋友们呢正在做自己毕业季的一些短视频，其实这首歌也非常的适合作为这些毕业季视频的 BGM。 接下来听到来自于时代少年团，我们要听到的是绝配。

听到的是来自于时代少年团的绝配，然后又突然想起了一首特别适合放在毕业季的歌，这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时隔晴天。最近呢他们有这样的一首新歌叫做不说再见。我也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其实是特别适合放在毕业季来听的。那不说再见这首歌曲呢，也是时隔少年从2022年一起走过来的这个友情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红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3: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3: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3: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0: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1: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0: 选点硬核的。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8: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见幸福，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深，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的一首歌曲。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的一首新歌，叫做《漫长的问候》。

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叫做《漫长的问候》。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杨丞琳的歌。前两天我刚好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听到了她清唱这首，就是又一次的让我把这首歌翻出来，希望可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来听听来自于杨丞琳的《年》。

听到的是来自杨丞琳的《年轮说》，我觉得这首歌里有很多很多的小心思和新的利益。如果你很喜欢听这首歌，我觉得你应该也跟我一样对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感受。接下来听到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人字拖》，这首歌曲也是在今年的一首新歌。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着很多很微妙的视角，我们先来听歌吧。

带着热梦的人被生活剥去最后一层坚强的伪装，那一双廉价的人字拖是最轻松最随意的穿搭，却也有着它清晰可见的细节，可能每一个踏实的脚步都有着非常精准的记忆坐标，提醒着那些被困在路口的少年，他微笑着说着那些有关于梦想的曾经，所以曾经有简单的陪伴，后来呢又有了末班车渐渐褪去的颜色，似乎什么都变了又似乎什么都没变，一切都在不声不响当中有了他各自的角度，所以这也是来自于薛之谦的一首新歌，叫做《人字拖》。当你们听懂的时候，脚下就已经有了坚定的路，不要像歌中描述的那样只能在时光的单行道当中拾起那一些记忆的碎片艰难的拖行，而是每走一步都非常的坚定，又有勇气有目标，所以再回头看你会发现一切的一切都有迹可循。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阿令《幸福在歌唱》。

0: 清楚选择比靠谱。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

0: 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南风，晚上11点前后转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 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南风，晚上11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9.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0: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宝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

0: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吗？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1: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侯明昊的《一诺成川》，这也是一首新歌推荐啊。就是如果原来大家对他的印象还停留在演员，那么从这首歌开始，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新的变化了，就觉得他在唱歌这一块非常的有自己的这种演唱的方式，而且呢音准啊高音的部分都处理得非常好。接下来听到来自于刘宇宁，我们要听到的是《热辣滚烫》。

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宇宁，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毕业歌，这是一首现场版的翻唱的毕业歌，来自于宋雨琦。我们要听到的是《绿光》。

一下时间呢，待会儿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广告之前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金文之最后再靠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6: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6: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6: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0: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7: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8: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郭顶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水星记》，这也是一首，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翻唱的歌了。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在他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收录到的歌《温习》。

听到的是来自于徐怀钰的《温习》，也是一首老歌了。虽然呢，徐怀钰，因为一些原因，然后淡出了我们的视线很多年，但再一次回来的时候，他带来的歌依旧是会让我们非常怀念的那些歌曲。所以我觉得，还好，我们又听见了他的新歌。继续要来听到是来自于李佳薇，收录在《风过留痕》这部影视剧当中，《你要幸福》啊。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佳薇，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叫做你要幸福啊。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边走边听也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啦。那么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周深，这首歌曲呢收录在家里家外这部短剧当中作为主题曲出现。我们来听一下时间呐，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正在和我一起听歌的朋友们，祝福大家假期快乐，我们下周见吧。

0: 满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市小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

0: 多云，南风。晚上十一点前后转北风三到四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半夜转多云，南风。晚上十一点前后转北风五到六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九点一。这一时段的九五幺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2: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趴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让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很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

我的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宝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的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你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2: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1: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3: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1: 选点硬核的。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5: 哦，那产品怎么样？
4: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5: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4: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5: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4: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银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古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爱人》。

开始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所以我们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甜？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盗贼一样，从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2: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3: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4: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3: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

0: 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声声有爱，
7: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4:06，我是主持人圆圆，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败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后半夜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北风，上午11时左右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19度到26度，盖州18度到27度，大石桥18度到28度，败圈18度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晴，西南风3到4级，18度到29度，后半夜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19度到29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后半夜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北风11时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5度到24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思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

0: 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好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

0: 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7: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8: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8: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7: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8: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10: 哦，那产品怎么样？
9: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1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9: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1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9: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1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4: 在路上就听 FM95.1
1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听95.1，
17: 生活很美好。
1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9: 红日一生在东方。
18: 当快门按下，琴弦。

0: 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2: 青山和无恙如你所想，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就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边走边听。我们奔赴风雨从来都不是为了胜负，只为守住心底值得珍惜的人和光。好了，今天的边走边听呢，和大家依旧来分享那些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曲，想要说的话的话，不妨发送到我们的 YKFM951 YKFM951。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平凡的身份行走人间，我们是朝九晚五的打工人，是柴米油盐的普通人，也是不被聚光灯看见的过客，没有耀眼的头衔，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故事，一生呢都藏在那些细碎的烟火当中。不必嫌弃自己平淡的身份，伟大从来都不是人生的标准话题。认真的生活，温柔的待人，默默的坚守，这一份不耀眼的平凡本身呢就是独属于自己的勋章。周末小憩，放下外界所有的期待，坦然地拥抱普通的自己，平凡的身份也能活出

张靓颖演唱的《宿命之上》，生来的平凡从来都不是束缚，心怀着热爱就能够挣脱既定的庸常宿命。绵长大气的抒情曲调，给奔波的普通人送来了一份冲破着平淡的底气。

回望起年少的平凡的时光，没有复杂的情绪，简单纯粹就是最好的岁月。清爽的怀旧的小调，小憩的时候回忆起少年的那些简单时光，治愈了成年人的疲惫。这里依旧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现场直播的边走边听。如果你有此刻想要听到的一些歌曲，想说的话，不妨推荐到我们的 YKFM951 上，把你想要的音乐和你想要听到的歌曲的名字和唱歌的人发送过来就可以。

刚才呢，我们共同欣赏到的是冷门的怀旧音乐，来自于谭咏麟的《墙上的肖像》。旧屋墙面上挂着一幅褪色的肖像，定格了某一段沉寂的旧时光。画中的人没有耀眼的履历，只是平淡的岁月当中普通的过客，藏着少年的心事、烟火的过往与无声的坚守。我们总会向往着轰轰烈烈的人生，可墙上的肖像诉说着朴素的一些道理。大多数的人生本来就是平淡无声的样子。当年课桌旁那个并肩刷题的少年，默默地为朋友撑腰的同桌，独自对抗迷茫的自己，都化作肖像里温柔的轮廓。不必去追逐万众瞩目的高光，每个平凡人的模样都值得被时光妥善的珍藏。周末小憩，静静聆听与旧时光里的平凡自己重逢，读懂藏在肖像背后独属于普通人的温柔和勇敢。

少雷的一首背影，脱胎于年少远行的心事，写尽了每个普通人离家追梦的故事。年少时的我们是怀揣着理想的少年，一心的奔赴于远方，总觉得前途辽阔，回头的日子还有很多。我们踏着夕阳的小路离开了家乡，只留给自己身后一道沉默的背影，以为说漂泊自由才是人生的答案，忽略了窗台旁边守候的慈祥的脸庞，也忽略了厨房温热的那一份家常晚餐。后来走遍了世间的风雨，淋过无数场冲刷心事的大雨，才懂得世间温柔的归宿从来都不是远方的浮华，而是目送我们远行的那一道背影。没有这轰轰烈烈的桥段，全是普通人细碎的愧疚和思念。我们都是平凡的赶路人，当年的执意挥手奔赴远方，奔赴理想，如今回望也只剩下一道褪色的背影留在了黄昏小路。旋律非常的平缓克制，藏着成年人说不出口的那些柔软，适合在安静的时候小憩的时候去听这样的一首歌。可以和年少的时候去和解，也能读懂平凡的亲情当中无声的那一份守护。这里就是我们的边走边听营口交通为您广播现场为您直播的。今天呢，和你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如果您有想听到的一些歌曲，不妨分享到我们的 YKFM951。

0: 游，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 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7: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8: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9: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8: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同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
3: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4: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5: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4: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6: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4: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10: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7，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新闻快报。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市小败缺，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后半夜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北风11点左右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沿口城区19度到26度，盖州18度到27度，大市桥18度到28度，败圈18度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西南风3到4级，18度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19度到29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阵雨，后半夜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北风11点左右转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5度到24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较小。森林火线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2: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这首音乐的名字，汪苏泷的一首《闪电》。平凡的人生偶尔也会迸发出耀眼的力量，就像是转瞬的闪电，不必长久璀璨，片刻的热烈便足以去对抗庸常。接下来要欣赏到的是赵

刚才听到的是西林那依高的荆棘当中孤生的花。我们都是长在生活荆棘里的普通人，一边承受着琐碎的磨难，一边悄悄开出温柔的花朵，旋律非常的柔软，却有着韧劲儿，治愈了所有那些硬扛的时刻。

0: 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2: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1: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5: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

0: 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好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听过了太多的轰轰烈烈的奔赴，这一首胡彦斌的《枕边人》写尽了世间朴素与厚重的相守，他的醇厚沧桑的声线将天命阻隔、相思辗转、尘埃里的偏爱缓缓的到来。
1: 你要向阳而上，向上成长，越过尘与烟去追逐梦想，只要能到达满地又
0: 那种不求山盟海誓，不盼万众瞩目，只愿此生岁月可以相伴的梦醒之时，心上缓缓归来。周末小七静听读懂，最盛大的勇敢从来都不是征战天地，而是历经了万难，只为守护一个枕边人。

0: 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斤一

0: 意，一镶一嵌皆为成。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修。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红配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

0: 7111微信同号。
1: 萌妹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

0: 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1: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0: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1: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3: 句句关情，
4: 九五幺信息快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07，我是主持人圆圆，欢迎您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白轩，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后半夜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北风11点左右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19到26度，盖州18到27度，大石桥18到28度，白轩18到28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是晴，西南风3到4级，18度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呢是多云，西南风4到5级，19度到29度。盈科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阵雨，后半夜转晴，今天夜间局部有雾，西北风11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5度到24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

0: 海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山蓝泥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4: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3: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5: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3: 选点硬核的。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盟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2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燕之屋晚宴提醒您收听951信息快报。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6: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7: 收听951，
1: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联军，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2: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3: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5: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

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2: 五月初五，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宴。

0: 滋养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万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首尔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4: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棍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95.1
8: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2: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好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借力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

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0: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你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又见。
1: 在键盘上写信，

睡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吐司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友莉的歌其实都一样。

0: 是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1: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飘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5: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4: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5: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9: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9: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9: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9: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

0: 三沟中队过，电话28059999。
1: 拜轩蓝运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风情。
1: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0: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1: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从小看你长大的亲戚，有些年没有联系的同学，曾经付出纯真情感的那个人，当时过境迁，他们往往会说你变了，可是好像很少有人问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那些不愿告诉别人的私房话，那些难忘旋律背后的点点滴滴，欢迎把你的听歌心情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自己忙一点，忙到没有时间去思考无关紧要的事，很多事就这样悄悄地淡忘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能帮我们看透很多东西。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摇，使劲跑，你的明天会更好。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

会发光，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当时间偷走初衷，留下的只有苦衷，于是我们总是待在一段时光里，怀念另一段

到有一位朋友这样来总结他的幸福：幸福就是寻常的人依旧，在晚餐的灯下，一样的人坐在一样的位子上，讲一样的话题。年少的仍旧叽叽喳喳谈自己的学校，年老的兀自唠唠叨叨说自己的假牙。厨房里一样传来煎鱼的香味，客厅里一样响着锅灶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岩。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3: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2: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4: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2: 选点硬核的。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可以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生灵化为焦土。
9: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人说人生就像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呢，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抱怨，不如去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前，生活就会和阳光相伴。

很美，却也会让人心碎。只是感情的事，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爱了就是爱了，当爱情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去左右，总是不经意就深陷其中。爱一个人并没有错，爱和被爱都是一种幸福，虽然有时候这种幸福会让人流泪，会甜蜜中带着丝丝苦涩，却让人依然为之心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我们说男孩和男人最大的区别不是年龄，而是一个总是忙着表达自己证明自己，生怕世界忽略了他，而另一个呢更懂得委屈自己，照顾别人，克制自己，成全别人。

到一位听友给小青这样发来了留言，说我不贪心也不等待，我找到感觉对的人就决定在一起。我不喜欢左顾右盼，我的时间有限，我想用有限的时间跟另一个人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去找一个更好的人，留在我身边的就是最好的。看来这是一位非常踏实的朋友。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小青直接互动。感谢你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4: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3: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营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1: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2: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2: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

0: 12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银统交通文艺广播。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收听951，
8: 生活很美好，
7: 欢迎继续收听银口交通文艺广播。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前些天小麦在查资料的时候，被一个名字深深地吸引了，那就是仙岛湖。在得知仙岛湖有天上七仙女、人间仙岛湖之称，并且享有金楚旅游明珠、华中第一奇湖的美誉后，小麦便有些蠢蠢欲动了。仙岛湖地处王英镇，位于湖北省东南阳西县西部，地势由东向西逐渐倾斜，丘陵连绵起伏。到过阳新县境内仙岛湖的人，无不被它那青山映绿水、高峡出平湖的自然奇异秀丽景色所倾倒。有人吟诗赞美说：“山清水绿景交合，烟波浩渺拥千罗，万顷菊园铺锦绣，游喜春风吹满坡。”经过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小麦来到了仙岛湖的码头。站在码头上放眼望去，因为天空刚刚下过小雨，湖面上雾气缭绕，显得白茫茫一片。细看仍旧可以看到湛蓝的湖面上或远或近、大小不一的无数小岛，千姿百态。周围青山环绕，湖水清澈透明，远处湖水茫茫，虚无缥缈，群岛时隐时现，交织浮动，置身其中恰似来到了人间仙境。令人叹为观止的是，湖面上的千余小岛各具风采，有的宛如一位靓丽的少女跪伏水面，祈求苍天降福人间；有的像一把木梳，等待游人的拾捡；有的如出水蛟龙，溅起层层浪花；有的似千年老龟，安详地匍匐在湖中，为人类避瘟压邪。更让人神往的是，游人每变换一个观赏地点，呈现在眼前的小岛就会随之变换出另一幅景色。随着游人的想象力，大千世界的奇异景象如魔术般不断呈现在面前。如此美景让小麦迫不及待地登上了快艇，船行在水上，穿梭于小岛之间，看着这一

且最切身的感受便是青山与绿水同在。湖面九曲十八弯，船在星罗棋布的群岛中游走。听快艇师傅说，湖的周边有30多米深，中间的水深则有60多米，水色清清，微风带来一阵阵鱼腥，空气中弥漫着咸腻的味道，散发着雨水交融的潮湿。这里完全是原生态的田园风光，看不到作为旅游区的人为景观。岛中岛屿像馒头似的浸泡在水中，岛上没有奇石可观，看不到参天的古木，没开垦的地方长满了连天的衰草，开垦过的坡地上种着橘树，成行的橘树顺着山势弯出油绿的眉黛。稍大的岛上居住着2-3户渔家，常年在湖上结网打鱼的渔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湖水青瓷一般，很有质感，让人在想象中身轻如燕，幻化成仙。坐在如飞的小艇上，就像是降临湖面的红尘一仙，在仙岛湖上长袖飘飘，凌波飞行。风呼呼地吹来，有些寒意。小麦关上快艇的窗户，向湖面的远处遥望，鱼形的墨玉在碧波上晃漾着，变换着不同的形状。那是墨玉与一湖碧水在实力悬殊的挤兑中碰碎了，洒落在湖面。快艇是一只雪白的水鸟，向观音洞飞去，我们追随着上了南山。在观音寺内，我们暗暗地在内心许下了家人平安、百事百顺的愿望后，继续向前。远远地传来了水流的声音，伴着水声，我们来到了乳源洞。进入洞内，彩灯斑斓，地面潮湿，沟里哗哗流着山上下来的雨水。洞的上面是钟乳石，可能这就是洞得名的缘由吧。小麦小心翼翼地走出洞口，登上峰顶，满目苍翠，四季常绿的乔冠密密层层地包裹着苍岩，包不住的地方或孤峰突起一柱擎天，或雄鹰展翅傲视尘寰，千奇百怪不可名状。在威严峭崖前看飞车走壁，在幽深山谷上玩高空滑索，真的非常刺激。不入南山，不知仙岛湖的美妙；入了南山，才知道高山密林中别有洞天，融自然、人文、娱乐于一体。来这里的人们可以在青山绿水中彻底地放松自己，在这块天然氧吧里，身心都能得到完全的休闲。从南山走出来，小麦和朋友又去了仙龙岛。仙龙岛位于仙岛湖西南部，与王英镇政府王平将军纪念馆隔水相望。岛的形状好像一条青龙俯卧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逐浪而动。岛上奇花瑶草，水木精华，风光旖旎，是仙岛湖最迷人的岛。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但是仙龙岛却两者兼得，既有水的灵性，更有仙之名气。传说当年龙三太子为了解鄂江沿岸的旱情，偷了令旗不敢回宫，逃到仙岛湖，在湖畔与偷偷下凡的瑶池茶花神、茶花仙子相遇，互生爱慕之情，两人便留在仙岛湖结网捕鱼，为百姓祈福消灾。可是有一天，好友陆神独自来见龙太子，却被天神跟踪，暴露了行踪。龙太子被天庭处死在仙岛湖上，龙骨化成了一座荒岛。陆神悔恨不已，从此留在仙龙岛上，誓死不愿离去。
后来，茶花仙子受困岛上，鹿神命令他自己的子孙跳湖自杀，用身体喂养茶花仙子。鹿神、仙子和龙太子坚定的友情和爱情感动了玉帝，玉帝又将他们的灵魂召回天庭。如今仙龙岛上处处都是风景，入目的都是景色。因爱而化石的茶花仙子雕像，百姓奉为爱神，敬一束鲜花，永葆爱人的忠诚。龙隐池旁赏茶花仙子摘花瓣、画五色彩鱼的精妙，夜龙亭上拜龙神、极目远眺、尽收仙岛湖美景，猴哥林中感念猴子摘野果救仙子的人畜情怀，齐心台前捕捉仙子那飘渺低回的琴声，尽享着浪漫之旅。去松径寻仙，追寻仙子的仙迹，在鹿有园里体验忠贞不二的友情，巨龙阁上搜寻王平将军在家乡闹革命的足迹，龙隐居里品茶饮酒看风景，感受骆宾王兵败归隐后的复杂心境。阳春白日风在香，花房那诱人的花香怎一个香字了得，这些都一定会让你定下重游的行程，再来时又是另一番风情。游完了景点，来到乘船的地方已经接近中午了，快艇师傅极力推荐我们在水上餐厅享受一餐农家的绿色食品。所谓的水上餐厅，其实就是山窝的湖面上放着两个大船，湖水荡漾，船随之摇动，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点过菜品，一边吃着，一边欣赏着湖光山色，一边听着湖水的涛声，一边享受着船的摇荡，真的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吃过了午饭，小麦和朋友继续乘坐快艇来到了野人岛。野人岛景区位于仙岛湖畔南山脚下，这里自然风光旖旎，生态野趣横生，山清水绿，鸟语花香，别具一番风情。一群分别来自泰国、缅甸、云南怒江大峡谷的近原始人类定居在这里，形成一个别样的世界。走进野人岛，满山忽现的野人，神秘莫测的符号，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未知的世界。虽然明明知道这岛上的野人是假的，但是到了近前，还是让人忍不住心惊肉跳。山道崎岖狭窄，路旁低矮的木屋里，一个蓬头垢面的野人突然用力拍打着木栅栏，口里发出怪叫，吓得我们身子一抖。我们继续前行，来到野人赐福区。腰际遮着叶片的女野人在茅草屋里唱着古老的祝词，手指轻弹，往行人身上抛洒着圣水。山越高峻，树林就越深幽，野人部落响起了隆隆的战鼓声和音乐声。小麦爬上悬挂着硕大牛头的野人山寨，观赏野人表演。一群少男少女腰系短草裙，表演着荒蛮时代的战争、劳动和爱情。继续前行，走出野人区，便到了跑马场。有人跨在马背上策马奔腾，就像

一个战士驰骋在战场上，离开跑马场，走上吊桥，摇摇晃晃。前面的人故意用脚摇动着桥面，让吊桥在山谷间甩动起来。人失去了平衡，随着桥的甩动两边晃。胆小的女孩子吓得大叫，我努力地抓住吊桥上的钢索，才让自己稳定下来。跨过吊桥，来到滑草道，一些人沿着山坡而下，那些胆小的游客嘴里忍不住发出尖叫声。野人岛的后山有一个傣族村落，在这里呢，可以欣赏傣族的舞蹈，参与欢快的竹竿舞、泼水节和抢亲等当地的民俗活动，让你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更能够领略到异域风情。离开野人岛，我们又来到了仙福山，在这里我们向山上攀登，在沿途的山石上领略到不少优秀的书法雕刻，一边欣赏书法，一边观赏巨型的弥莱佛、观音像，这里还有八卦炉、雷峰塔，形象逼真，让人大开眼界。尤其是站在山顶的观景亭上，眺望远方，整个仙岛湖景尽收眼底，让人赏心悦目，同时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的智慧，为何造就了这么奇特的仙境。回头看看仙岛湖，那千姿百态的岛屿和山峦，雾气缭绕，柔媚多情。我在心里默念着，仙岛湖啊，你不仅留在我的眼里，而且永远留在了我心里。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又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口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口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西江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5: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5: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

0: 11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每一首情歌的背

须会褪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牵挂像握在掌心的线，明知远方辽阔，也舍不得轻易松开，可风一来，还是选择放手成全奔赴。那些并肩走过的时光，在岁月里慢慢模糊了轮廓，路走得太远，连最初的模样都快要记不清。我们都曾是被牵挂的人，也都曾放手让在意的人飞向更自由的天地。纵然思念藏在心底，也愿对方在云端遇见更好的风景，把遗憾酿成温柔的期许，带着回忆好好往前走。

少时尝尽孤苦无依的滋味，独自在风雨里跌撞，藏起所有委屈与脆弱，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硬撑着前行。那些无人依靠独自扛过的漫长岁月，磨平了青涩，也淬炼出坚韧。历经半生浮沉，看过人情冷暖，面对世事刁难与流言蜚语，早已能淡然处之，始终未曾丢了初心。再难的路都靠自己一步步走过来，在岁月里守着本心，顽强地活成了自己的依靠。

歌，我是子衿。爱到深处便甘愿交付全部，把对方当作世界的重心，所有情绪与期待都围绕着这一份心意展开。曾以为真心能换长久，执意地守着一份炽热，却在辗转与失落里慢慢看清，有些感情终究抵不过时间与距离。后来学会放下执念，不再强求圆满，那些热烈与遗憾都成了过往，只愿在余下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把曾经的赤诚悄悄藏进平静的岁月里，温柔倾斜。

人生路上总有风雨相伴，难免会有迷茫疲惫想要退缩的时刻，越是艰难相处越不轻易放开身边那一份温暖与支撑。一路同行的陪伴是对抗孤单与失落的力量，不愿因一时脆弱弄丢珍贵的情谊，也不想让真心在犹豫中渐行渐远。守住这一份相守，珍惜每一次并肩的时光，哪怕前路坎坷，也愿紧紧相依，用坚定抵挡无常，让陪伴成为岁月里最安稳。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

0: 营口闻名，好司机。
1: 每一首情歌

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人海里茫然奔走，在喧嚣与沉默之间反复寻找，寻找一份心安，一个答案，一段能安放真心的关系。走过许多弯路，经历过失望与落空，也曾在深夜里独自迷茫，怀疑坚持是否还有意义。可即便前路模糊，也从未真正停下脚步，始终抱着一丝期许，在时光里慢慢等待，慢慢找寻，相信总有一天会与想要的温柔不期而遇，让漂泊的心终有

0: 来燕往，岁岁如期，唯有人心与旧情散了，便再难相聚。望着天际迁徙的身影，总想起曾经并肩的时光，如今只剩孤身对着暮色轻叹。岁月流转，故人远去，思念在风里辗转，却再也抵达不了当初的地方。一腔愁绪随雁影起落，明知往事不可追，仍忍不住频频回望，把未尽的牵挂与遗憾都藏进这年年岁岁的等候与怅然里。
1: 照君痴塞，想莫悲。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2: 有些情感一旦入心，变成了岁月里挥之不去的印记，即便时过境迁，人各天涯，也依旧在心底占据着一席之地。曾经的欢喜与心动，争吵与遗憾，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化作绵长的念想。明知往事已矣，再无重来的可能，却还是忍不住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尽的话，未能圆满的结局，终究成了一生都难以释怀的牵挂，在心底反复萦绕，久久不散。

色越深，思绪越乱，心事翻涌如潮，越是强迫自己沉静，越是被回忆与纠缠遗憾。城市依旧喧嚣，人心却还在深夜里格外清醒。那些放不下的过往，解不开的纠结，都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任凭思绪在黑暗里游走。明明知道执念无益，却终究抵不过心头翻覆，只能在漫漫长夜里与孤独相伴，等待天光慢慢驱散这份无处安放的焦躁与怅然。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6: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7: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6: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7: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0: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9: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虹、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0: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9: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银统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3: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很喜欢听老歌，很喜欢怀旧。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少年吧。人生真的很奇怪，明明心里已经沧桑了，却开始无比怀念单纯。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他的声音是放学之后和喜欢的人在夕阳下喝过的奶茶的味道，香香甜甜。我虽然不善于表达，但很爱你，所以就算爱你要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苦楚都没有关系，你过得好才是我最希望的呀。

总有一天，你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你想要的只是一个不会离开的人，冷的时候给你一件外套，胃里难受的时候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给你一句安慰，就这样一直陪在你身边，陪你走过漫长岁月。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电影《东邪西毒》里有一段台词，以前我以为那句话很重要，因为我相信有些事说出来就是一生一世，现在想一想，说不说也没有什么区别。有些事情是会变的，我一直以为自己赢了，直到有一天我看着镜子才知道我输了。我最喜欢的人不在我身边，如果能重新开始该有多好。杨宗纬，其实

瞬间绝对不是爱而不得，而是你清楚地知道你和这个人没有以后，他给过你的没有给过你的都要给另一个人了，而你连眼红的资格都没有。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

0: 新疆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1: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听闻爱情十人九悲，听闻誓言十诺九谎，听闻后来始终一人，刘旭阳把孤独当作晚餐。我多想

我所有的虔诚，所有的赤诚，所有的怦然心动，都被你的踟蹰不前、遮遮掩掩给磨光了。放心，我会慢慢忘记你。

我们见个面吧，时间你定，可以在长江上的缆车里，可以在下课铃刚响的教室里，可以在洒进清晨第一缕阳光的机场，可以在深夜的火车站，可以在你的城市，也可以在我的城市，可以是南方，也可以是北方，但是请你不要再出现在我的梦里。好妹妹乐队，平常有见。

睡作息，点点滴滴，忘了关的窗和落单的袜子还停在平常里，擦不干净的眼镜和桌上的吐司屑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陷入爱情的我们，因为爱情而勇敢，也因为爱情而自卑。因爱勇敢，所以我们在爱情里乐观执着，一心一意地为对方付出。因爱自卑，所以我们不敢爱得太用力，总怕自己配不上对方。陈永丽的歌，其实

真实充满着遗憾，你付出的得不到认可，你满心欢喜的那个人也不愿意跟你走下去，于是最后我们都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在经历过磕磕绊绊之后，我们才能明白该去爱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值得我们付出。

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被窝很舒服，起床困难，那就放下手机早点睡。书堆了很多，不知道看哪一本，那就拿起你手边的。说走就走的旅行下不了决心，那就先学会欣赏身边的风景。如果不曾开始，永远都无法抵达。别忘了答应过自己的事儿，别忘记想要去的地方。

有人说要做一道光，有人说要拥抱光明，但我却想做一个背光的人。自己如果发光会照亮他人，但也会不小心迷失自己。如果面光而行会灿烂光明，但也会因为光芒耀眼看不清前方的道路。或许只有背对着光才能够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把得失成败看透，才能看懂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了很多的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只有自己知道。而当日后说起的时候，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此时此刻你正处在属于自己的沉默时光里，不妨把小青当成一个树洞，小青愿意聆听你的声音。

每个人的时间都很宝贵，你真的要把它用在那些讨厌你的人身上，和他们一决高下吗？与其花时间去取悦或手撕那些讨厌你的人，不如对身边的人更好一些，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我是小七，这里是小七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不要轻易伤害一个慢热型的人，他们对感情往往加倍执着，越缓慢开始一段感情，内心的投入程度也就越深，最深沉的爱常以冷淡的面目出现，不敢轻易开始，是害怕有一天离

曾经有人问我，失去的东西回来还要吗？我说，我曾经丢了一粒扣子，等到找回那粒扣子的时候，我已经换了衣服。人与人之间，没有谁离不开谁，只有谁不珍惜谁。无论是故友还是红颜，一个转身便是一个世界。一生之中有一个爱你、疼你、牵挂你的人，这就是幸福。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在没有认知到真实的自己以前，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本质就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你与世界的冲突，就是自己与自己的冲突。而真正意义的成熟，是找到自己的世界与外面世界的分界线，理解并包容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仍然像孩子一样的活着。

如果有人向你承诺，要相信开口的那一刹那他是真诚的，不要怀疑。如果有人背弃承诺，要相信他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不要苛求。如果有人欺骗你，要相信他也许只是想保护自己，不要说破。如果有人欺骗自己，要相信他只是还无法承受真相。我们该做的是多给他一些时间。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的收听。有什么样听歌感受想和小青分享，欢迎你的留言。明天同一时段我们再见。

0: 生我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6: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9。
7: 李总，端午安康，这是送您的燕之屋晚宴燕窝，祝您身体事业都稳健。
8: 哟，这可是有口皆碑的好燕窝，
7: 吃点好燕窝补补，健康事业两手抓。
9: 端午节送诚意好礼，就来燕之屋，
7: 选点硬核的。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 燕之屋，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

有这样一个国家，总是在被忽略中惊艳到别人，甚至你不好给他做一个精简的描述，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实在丰富，有马尔代夫一样美丽的海岸，有中国一样壮美的山河美景，有法国一样的浪漫情调，有泰国一样的热带风情。每一个来过的人都期待着再一次前往。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它和中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它是所有东南亚国家中历史文化受中国影响最深的唯一一个接受儒家思想的国家。它的北面与中国的云南和广西接壤，东南两个方向都面朝南海。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它贫穷落后，还常有战乱和动荡。可就是因为这些耳闻的印象遮盖了它原本的美丽。它的海岸线长达3260多公里，很多海域媲美马尔代夫。它的名胜古迹不少，融合了东方的神秘色彩和法国的浪漫风情。还有5个地方被列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它的沙滩曾被福布斯评为全球6大细白沙滩之一。它的海岛曾被孤独星球选为全球最浪漫的10个景点之一。它有一半海水一半沙漠的奇特渔村，也有杜拉斯情人里的法式浪漫。它就是越南。就是这样一个山明水秀和民俗风情浓郁的国家，相伴于身边却常常被我们所忽略和淡忘。当你抵达这个国家，你会有一丝惊奇，这是想象中的那个越南吗？这里到处弥漫着一股淳朴且悠然自得的味道，美丽的风景确实太多，名胜古迹确实不少，东方神秘与欧洲风情相融，让这个国家呈现出多面迷人的样子。到了一个地方，最值得体验的便是民俗风情。抽个时间去越南吧，这里风情万种，目不暇接，乐趣无穷，淳朴至真，还有欧洲的浪漫气息。河内是带有中国韵味的越南首都，它是越南第二大城市，地处红河三角洲西北部。红河和敦河汇流处，以充满法国情调的胡志明市相比，河内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古建筑上的汉字牌匾，还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细节，都让中国游客感到几分亲切。河内地处亚热带，因临近海洋，四季如春，降雨丰富，花木繁盛，百花盛开，素有百花春城之称。河内的大教堂便是这里最古老的教堂，据说是仿巴黎圣母院兴建而成，真的是很具有中世纪古风，也是河内很具代表性的新哥特风格建筑。在这里逛街既悠闲又浪漫。这里还有一个湖叫做环涧湖，是河内众多大小湖泊中最著名的一个，它在河内的市中心。湖岸四周树木青翠，浓荫如盖，湖水清澈如镜，优雅娴静，让脚步停下来感受一下河内的闹中取静。相传1418年，黎朝太祖黎利在蓝山起义之前巧合地得到一个剑身，上刻顺天二字，后来又捡到一把剑柄，拼在一起特别有力量。黎利就用这把宝剑打败不少敌军，后来成为皇帝，建立了黎朝。10年后，有一天黎太祖在绿水湖上游船时，突然一只金龟

浮出水面，游向船边，向黎太祖说：敌军已被打败，请皇上还我宝剑。黎太祖腰部的宝剑突然摇动，掉到金龟嘴里，金龟于是含着宝剑往湖底前去。黎太祖和群臣非常惊讶，以为是神仙现身，把金龟称为神金龟，为了表达对金龟的尊敬，湖名从此被改为还剑湖。后来又传说此剑被仙人送还，插在湖里，剑把留在水面上，形成了湖中心的一个小宝塔。在还剑湖北部的玉山岛上有一座古寺玉山祠，也是河内名胜之一。玉山岛呈圆形，因为看似玉石而得名。岛上古寺因岛得名，建于黎朝末年，始建的时候名字叫做玉山寺。阮朝绍治三年被毁重建时，改寺为祠，供奉关帝、兴道王陈国俊和文昌帝君三圣。像小麦这样的女孩子来游玩，免不了要寻找逛街的地方，而三十六行街就能够很好地满足女孩子们逛街的欲望。三十六行街曾经是河内主要的商业街，之所以叫行，是因为当时每条街都卖同一种东西。如今这条街还保留了过去的风格，你会看到一整条街都卖鞋的鞋商街，或者一整条街都卖帽子，也有一整条街都卖画的。小巷虽然看起来拥挤简陋，很像我国七八十年代的小城乡镇，但就是这股昏黄的色调俘获了不少怀旧人的心。在河内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文庙，因为那里供奉着孔子。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越南曾经与中国文化之间离得那么近。除此之外，河内文庙还有一座典型的中国式的建筑，与国内很多地方的文庙如出一辙。大拜堂正中高悬着一块写有万世师表四个大字的汉字匾额，匾上注明是康熙御书。这样的中国风韵瞬间让小麦感到自豪。在公元1070年，越南李朝皇帝李圣宗决定在升龙城的南面建文庙，供奉周公和孔子以及四配和72贤人，同时让皇亲国戚的子孙到这里来读书。从一开始，文庙就建有国学堂的职能。在这之后不久，李仁宗在文庙旁边建立了国子监，这是越南教育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国学堂。随后陈朝的第二个皇帝陈圣宗改国子监为国学院，作为培养王公贵族的后代和全国优秀学者的教育场所。到了黎朝，又改称为太学堂，成为越南的最高学府。每年春节的时候，文庙总是要举行几天十分隆重的祭祀活动，还要举行书法、下棋、吟诗、斗鸡、斗鸟等文化娱乐活动。经过沧桑演变，国子监现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了街名，而文庙则整修一新，并对世人开放，慢慢地变成河内市的重要旅游景点之一。

0: 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越南走走吧。越南不仅仅只有河内有那些名胜古迹和优美风景，其他地方也有，而且也数不胜数。就说海防市吉婆岛以东的下鲁湾吧，它可是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之一。由于喀斯特地貌作用，海上岛屿成百上千，因风景酷似桂林山水，所以又有海上桂林之称。龙石岛千姿百态，下龙的海万代总是绿水，下龙的天总是透亮。下龙湾不仅山明水秀，而且物产富饶，海里有丰富的水产，喜欢海鲜的你可不能错过。在1500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山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万千。这里究竟有多少岛屿，多少山峰，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但是仅命名的山和岛就有1000多座。下龙湾的名称来历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是上天遣神龙降临北部湾，助越南

部分，后沉入海中，形成了这种自然奇观。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的形状各异，有的好像直插水中的筷子，有的却像浮在水面的大鼎，有的像正在奔驰的骏马，有的像在争斗的雄鸡。最有名的是蛤蟆岛，它的形状好像一只蛤蟆端坐在海面上，嘴里还衔着青草，栩栩如生。岩岛上有许多岩洞，其中木头洞最具特色，有岩洞奇观之称。位于万景岛最高峰的半腰，洞口不大，洞内广阔，分为三层，外洞可以容纳数千人，洞壁上的钟乳石形成各种动物形象，活灵活现，令人称奇。而中门洞是下龙湾又一个著名的山洞，小游艇可以一直开进洞中，外洞口周围长满了榕树、竹子、石松等草木，从外洞到中洞的拱形洞口只能让一人通过。旁边立着一块酷似大象形状的灰白色的大石头，像卫士守卫着洞门。进入中洞又会发现里面又像是一个精美的艺术馆，再通过一个螺口形的洞口就进入了长方形的内洞。洞里四周的钟乳石错落有致，很自然地形成许多小洞及生动的雕像造型。在万景岛以西3公里有一个寻洲岛，这是下龙湾唯一的土岛。岛的东部有几栋两层楼房格外的引人注目，其中一栋八角形的红瓦楼房掩映在青松白檀丛中，室内陈设全部是竹藤制品，显得简朴美观。和小麦一起看了这么多的地方，是不是还是意犹未尽呢？那小麦就再带你去品味一下越南母亲河湄公河的别样韵味吧。湄公河是东南亚最大的河流，它在接近老挝柬埔寨边境的地方有大约50千米长的河道，雨季到来的时候最宽的地方达14千米，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最宽的一段腰。旱季河水退落，这段宽腰会出现数以百计的小岛，如果把小渚、沙洲都算上，数量过千，当地人就把这个区域称为4000美岛。乘游艇在不知名的小岛中穿梭，可以在和风吹拂中观赏湄公河畔的美景。除此之外，在这里还可以接触到真实的越南农业劳动情景，感受越南南部真挚的风土人情，细细体会这蜿蜒的河畔张扬的美丽与富足。蓝天白云间，小船穿梭在清澈的河水上，人也融进自然中，返璞归真。好啦，今天的越南行就到这里结束了，还有很多的地方小麦没有来得及提及，越南还有很多美景，是一个游玩的好地方，不知你有没有对这里动心呢？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每失望一次，我就少做一件爱你的事，直到最后备注改成了全名，取消了特别关注，也不主动找你聊天，收起你的东西，删掉你的照片。房东的猫，100个不喜欢你的方法。

我再也不偷偷看你的时候，就是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多年以后，你会不会记得曾经有个人很努力地珍惜过你？

前，我在某一个音乐电台听到梁伟英的这一首歌，一下子就感染到我，歌名也很打动人，爱一直存在。

0: 爱一直存在，哪怕终有一日手要放开，我们也会记得日照云霞时的华彩。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无法述说，就只能放任那些在深夜里对自己倾诉。深夜来临的时候，是一个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也是思念最疯狂的时候。这首歌，陈世安，败家。

数个失眠的晚上，相信会有很多人习惯性的闭上眼睛，安静的想念一个人，一张脸，一个名字。深夜里的独自哀伤，不想习惯，却无力更改。人和人真的是说不清的结束。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3: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

0: 双飞八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独库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0: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集团加门口接送，更有多条。

0: 1711，微信同号。
1: 农民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

0: 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5月初5，飞龙在天送吉祥，
3: 欢庆端午，晚宴在手祝安康。
2: 端午节礼敬亲朋，送燕之屋晚宴燕窝，好燕窝滋养美好生活。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之屋燕窝我的选择。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燕之屋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7: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张凡。今天是夏至节气，白昼最长，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把心里的思念拿出来晒晒，直到落日温柔收好。夏至面必吃，长长的面条寓意长寿。晚饭后天色还亮，和邻居在楼下纳凉聊天，蝉鸣突然响亮，他们等着一天，等了整整一个春天。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严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东北超人气正火，振兴梦，青春燃情。由营口市委宣传部、营口市文旅局、营口市教育局和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的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激情唱响，歌曲立足青少年视角，建立东北超赛事热潮，用热血昂扬的旋律诉说东北少年奋勇拼搏、助力家乡振兴的青春理想。这首歌由少年歌手荀博文演唱，他清亮富有活力的嗓音搭配正能量的曲风，紧扣校园足球的主题，传递了自立自强的成长力量。接下来请一起来聆听这首振奋人心的营口原创歌曲《东北超少年当自强》。

0: 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多少人开始的时候信誓旦旦地说，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目光所至都是你，但最后还不是走着走着就散了，朴树那些花儿。

三毛说，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时间流逝让食物有了保质期，让爱情也有了保鲜期。可能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所拥有的和所失去的都显得弥足珍贵吧。

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一句话，我要的不是万众瞩目，而是在并不起眼的光环阴影里做着自己的梦。这些梦极其隐晦，不求理解，但美幻无常。夏日蒲公英忽远忽近，我们在慢慢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失去。愿你今后所遇都是温柔之人，所见都是温柔之事。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赛龙舟迎端午，好燕窝善滋补。
2: 端午节回馈亲友，礼敬贵人，送燕之屋燕窝，恭祝端午安康，福寿绵长。
1: 端午节维系客户，开拓市场，送燕之屋燕窝，高端体面，彰显实力。
2: 端午节送燕之屋晚宴，好燕窝健康礼。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大商电器新玛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

0: 循环抽，后购达额送西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西马特四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清凉中避暑。
0: 贵州双飞6日游4680元，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金孔、新疆千户苗寨、甲修楼，尽享多彩贵州山水与民族风情。
1: 新疆双飞8日游9180元，畅游赛里木湖，穿越五湖公路，领略北疆壮阔绝美风光。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超值福利不容错过。
1: 宏泰承诺纯玩零购物、零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自主飞机团家门口接送，更有多条国内热门线路可选。
0: 欧洲、南美、非洲、泰国等国际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龙门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7: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6: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6: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7: 嗨，你们好。
8: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6: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9: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0: 收听951，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3: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

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那个时候是八月，我们抱着一只西瓜穿过凤凰的青石板街道回到旅馆，你说不如看一部电影，后来你看着看着睡着了。我起身去洗澡，出来的时候电影里正在放这首歌，魏如萱，香格里

想牵着你的手走到很远的梦里，江边的水冰冷，岸边的游客还在歌唱，卖花姑娘手中的花静静

实话，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东西已经不足以打动我们了。对节奏太快的热恋没有太多期许，大概是因为曾经喜欢过的也终究走散了吧。曾经很好，但以后我希望你可以再有耐心一点，因为我值得你的更好。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看乐队的夏天的时候，当这首歌出现第一个音我就爱上了。这是很纯粹的一首歌，旋律纯粹，歌词纯粹，歌手的声音也很纯粹，思思与凡

们在舞台上因为紧张而表现出来的青涩，闭上眼睛唱歌的投入，这些最真挚的东西，其实

学围里，长大后的麦兜拿着包子说，我忽然明白，有些东西没有就是没有，不行就是不行。曾昭伟。

这么简单的道理连麦兜都懂，我却还以为这世间的一切都该有商量的余地。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人生大事，翠华喜事，中华老字号，翠华金店的品牌基因就是诚信。一金一丝皆为义，一香一钱皆为诚。翠华金饰在工匠的手中焕发生机，尽显历史沉淀、传统工艺的魅力。百年的历史和文化赋予了翠华具有传承经典的魅力、引领时尚的能力。翠华金店又美又值，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面向全国招收应往届初高中毕业生。招生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大商电器新马特店6月12号到6月28号1周年店庆活动开始了，预存增值再送礼，冷柜循环抽，套购达额送新马特百货通用券，多买多得，全场通用。地址：新马特4楼，大商电器新马特店。
0: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6月25号，长白山延吉乌拉盖大草原汽车4日游，仅需1380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倾情陪同，一起在20度的气